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三公子岳亭在马家集店房巧遇诸葛瑾等人，听说哥哥岳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心急似火，便说我进临安去找找去，你们在此候等。诸葛瑾一合计也好，岳亭初到临安谁也不认识他，进城没危险，尤其还有罗红和吉成祥保护着，万无一失。兄弟到里边可不像在家，说话办事处处要留神，稍一大意就有性命之忧，探得岳雷的信儿可就回来，我们大家去接他，听着没有？我知道了，你们都别动，在此后听佳音。主意拿定，岳亭和众人吃完饭说说唠唠，天色将晚，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岳亭带着火烧灵棺罗红、赛展雄的吉成祥离开店房，直奔临安。到了城门，岳亭说，哎，二位哥哥，进城后谁要问我叫什么，你们就说叫李亭，千万别说我姓岳，记住没有？哎，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怎么改名姓呢？哎，那不行，为救我二哥不得不如此。好好，就依你了。三个人到了城里，一看京城非常的繁华热闹。岳亭来过京城，那是老岳家被抓到京里的时候，全家被绑赴法场，可那阵小啊，不惹人注意，现在长大了，个子也高了，模样也长开了，不熟悉的人认不出来。你等那哥俩头次来京城，觉得处处新鲜，大街之上人来车往，三个人东瞅西望找岳雷，那上哪找去？越找越着急，正往前走呢，哎，前边有两个人在打招呼。哟，这不是王哥吗？啊，是我呀。哎呦，李老弟，你上哪儿去啊？绕个弯儿，你干什么去啊？没事闲着。嗨，那干脆你跟我走吧，咱们瞧热闹去吧。上哪儿看热闹啊？哎，城隍庙立个擂台，今天头天开擂，看打擂去。哟，这可是新鲜事儿啊，得看看去。那咱们走吧。哎，好了，咱俩一块儿去。说着两人并肩朝南走。三公子岳亭听得真真的，打擂光听说可没见过，谁打擂呢？要不咱们也到那看看，那块人多，也许我二哥能在那儿。想到这儿，他一拉罗红、吉成祥的衣襟，两个人明白了，三个人跟在那两个人的身后走了。哎呦，撩出好几里地呀，才来到城隍庙前。岳雷往这一看，嚯，这块好热闹，人山人海，干什么的都有，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切糕的，这边喊元龙蒸饺馅儿大面好，那边喊馅儿饼馅儿饼，上白面好香油，擀的薄烙的熟啊，还有卖小孩玩意儿的，卖衣帽鞋袜的，弹的拉的，打的唱的，耍猴的，唱戏的，这是应有尽有。当中是挤着看热闹的，城隍庙前高达擂台1丈2尺，芦席棚挂顶，前边挂了一串的纱灯，擂台的周围是五色的栏杆，擂台的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山斑斓虎，下联配脚踢北海混江龙，横批是盖世英雄。两边台口有梯子， 留着上下人的，台上东边是兵刃架子，摆着十八般兵刃，西边摆着一张条桌，桌子上码了一堆的银子。再往后边看，是上场门下场门，门上挂着半截的红门帘，这是镇内的内官和差人上下台出入门。台上啊，只有几个家人忙活着，内官可能没来。在东边还搭了一个观擂台，什么叫观擂台？就是看打擂的。为了谭家地面，镇内的国家官员坐在这个地方，往上边一坐，居高临下，特别得看得眼。上边还有几张桌子，桌子上面摆着茶壶、茶碗、瓜子、糖块，有军兵上上下下紧忙活着。三公子岳亭领着罗红、吉成祥就挤到人群当中。就在这阵儿，就听有人高喊：“啊，看热闹的闪开喽，虎泪关到了！”就听一阵马挂銮铃，紧跟着前呼后拥来了一伙官军。在前边众星捧月这一般来了一员老将，这个老将白脸五绺黑胡，头戴金盔，身挂金甲，后边是一乘八抬大轿。看出来了，这是一文一武两名护擂官。这两个人来到了东边的观擂台，下轿的下轿，下马的下马，顺着梯子上去，来到上边互相见礼，双双落座。三公子往上看了看，这个武将他不认识，一看这文官，胖乎乎的大肚囊，两个小圆眼睛，他认识，正是自己的仇人，大理寺的正卿奸贼冒奇谢。当初越监满门被押到京城，绑在西郊开刀问斩，监斩官就是他，父亲就死在这小子手。岳亭看见他，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过去把他撕个稀碎，方解心头之恨。怎奈现在还不是时候，叫他多活两天，只可把仇恨埋在心里，找机会再要儿的狗命。这阵冒旗谢坐下了，那个武将也坐下，军兵家人忙个不停，围前围后的。岳亭想，这擂是谁立的？还有朝里的大臣来护擂，我得打听打听。他往周围看了看，离自己不太远有个老头也挤着看热闹。岳亭一抱拳：“这位老丈，我打听打听，这擂台是谁立的？擂官是谁？”这个老头看了看岳亭，知道是外来的，便说：“哦，这是立的官擂，是奉天子的旨意在这儿打擂。擂官是右军都督张俊之子，此人叫张国谦，有个外号叫花拳绣腿。”右军都督张俊。岳亭知道了，当年五科场岳飞考状元，有四名主考官，其中就有张俊，没想到今天立擂的是他的儿子，这也是奸贼之后。老伯父，那么这个张国谦为人如何呢？哎，小伙子还用问吗？他爹那个模样，他能好得了吗？你是外来人，本地人我不敢说，这个东西太可恶，仗着他父亲的势力在京城里横行霸道，欺男强女，无恶不作，人们都恨之入骨啊。哦，老人家，那为什么要立擂呢？他这个，哎，小伙子别问了，看热闹出眼睛，打听那么多事儿干什么呢？一句话说不对，脑袋可就没了。说完，老头莫身想躲开，哪知道那罗红不让了，因为话说到半截，他着急，一伸手把老头的胳膊给抓住了。哎，别走啊，你这个人说话怎么留半截呢？听着叫人怪难受的，你得说完，不说完我不让你走。 罗红的手相大钳子一样，掐得老头直咧嘴。心的话，这哪有这么大听信儿的？我不爱说还不行啊！再看这三个人的模样，知道不好惹。王叔，哎，你们是打擂来的吧？哦，想打擂呀？哎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这个人好多嘴，我得劝劝。 是非皆因钱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啊！我劝你们别打擂，上去没什么好处。这个擂打不得，打赢了、打输了都没好处啊。月亭说：“我问您为什么立擂，你怎么东拉西扯的呢？”哎，三位是这么回事儿，说也没有用，管着有用没用的，您就说说吧。 老头瞧瞧周围没有官兵，才说：“哎，最近呐，咱这临安呐挺乱。知道有个岳元帅吗？知道啊。哎，岳元帅死的屈呀，他的朋友、亲戚、儿子都到临安上坟来了，嚯，来了好几百呀。”月亭差点气乐了，心的话哪来那么多人呢？就听着吧。哦，那后来怎么样呢？
5: 都到秦桧家去报仇去了，又杀了不少人呢。岳元帅他们父子还有张宪死得屈，阴魂不散，搅闹家宅，秦桧吓得连屋都不敢出，觉都不敢睡呀。东烧香，西还愿，又下令抓人，抓了好几天呢，嘿嘿，谁也没抓着。 听说岳元帅手下的将官全到金顶太行山占山去了，挑起岳家军的大旗，要替岳元帅报仇呢。那个老小子秦桧害怕了，金殿动本，说是叫派人马兵抄太行山。当今天子答应了，可是没人敢去呀，谁能打得起老岳家人？最后秦桧 保举他的内职，叫什么花刀大将，王大鹏。皇上又御考了王大鹏，听说这小子有两下子，皇上高兴了，王大鹏当上了元帅。可是有了元帅，还没先锋官呢。某骑谢和秦桧保举右军都督张俊的儿子张国谦当先锋。皇上刚要答应，朝中的大臣不服。 说这张国谦怎么连个面都没见过，寸功为力，也不知道能耐大小，叫他当了先锋官，怕误军机，所以皇上没法封了。后来有兵部大堂黄杰黄大人出的主意，叫他在城隍庙前立擂10天，如果10天无人打败张国谦，他就为先锋；如果有人打败他，那个人选为先锋。万岁准旨。 就叫黄大人和冒旗谢两个人为护擂官，谈压地面，张国谦好登台打擂。你看，他往东边的台上指了一下，那个文官就是冒旗谢。这个兔小子才不是东西呢，鸡公也不拉人屎啊！嘿嘿，那年拉了一泡人屎，还拉到人家柴火垛上了，太坏了。 那个武官呢是兵部大堂黄杰黄大人，他刚说到这儿，岳亭把话茬接过来了。老人家，原来兵部大堂不是王铎吗？哎，那是以前的事儿，王铎早坏死了，换了个黄大人，黄大人是丞相李纲的好友。咱说话别亏心呢，这个黄大人还不错呢。岳亭听完，点了点头。
4: 老头说：“你说这个擂谁敢上去打？那张国谦有秦桧、冒旗谢给撑腰，你上去干什么去？不找死吗？算了，年轻人哪凉快溜达溜达去就得了，这年头没地方说理呀。”说完，这个老爷子滋溜钻入人群，再也不敢露面了。罗红一听乐了，嘿。 今天咱们算来着了，哎，兄弟，立擂选先锋，为去太行山打我二叔牛皋啊！就冲这个，今天非把这个擂台搅黄的不可。
5: 岳亭冲他一使颜色，一拽衣襟，意思是你别说了，叫别人听着了不得。不过心里也和罗红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看这个张国谦能耐到底怎么样，如果比我强也就没法了，如果和我差不多，一会儿我就上擂。一来这块人多，如果我二哥要没被别人抓去，就可能在这块看热闹，我一上擂台他看见我就可以弟兄相见。第二，要是能把詹国谦胜了，我得了先锋官，带兵到太行山和我二叔牛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掉过头来杀奔临安，宰王大鹏，拿秦桧。第三，我就是弄不上先锋官，也上擂台出出气。岳亭憋足劲儿要登台打擂，不过心里也不放心，因为自己是国家的罪犯，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没有万岁的旨意，私进京城，罪过太大了，故此眯在人群里定睛往台上观看。这阵儿台上有动静了，半截门帘一起，打后台走上一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手中拎条白蜡杆，二十多岁，长得挺俏皮，就是脸上有几个麻子，麻子不太多，才十多个，可是一个麻子里边又下了二十多个小麻子籽儿。这个人来到了台上，告诉家人，哎，赶紧的告诉下边开擂了。家人听着，当啷啷啷啷开始敲云牌。什么叫云牌呀？就是擂台的旁边挂了这么半拉挠脖，这个叫云牌。这个东西当啷一响，

0: 底下就知道是要开擂了。果然云牌一响，台下立刻肃静起来。这个麻子把手中的白蜡杆往地下一戳，高声喊喝：哎，要开擂了啊，别吵吵了，诸位，今天可是大喜日子，城隍庙立官擂，打擂选先锋，我的师父就是我家公子奉万岁的旨意在此立擂，望各位捧场，上台打擂。上擂可不白上啊，你们看这桌子上摆着雪花白银，如果上擂之人打了我们少爷一拳，赏白银20两，踢脚赏银50两，撂个跟头或者扔到擂下就算输，先锋官可就归您了。哪位不怕便宜请上擂？哎，钱好花，官当的容易。哪位上擂？哪位哪位哪位上来打擂呀？哦，那位说了，你是谁呀？哦，我是张公子的徒弟，又是他手下的家人，叫麻三儿。我是让擂的啊，有没有让道的地方大家多原谅，我现在可开始让擂了啊。他把白蜡杆往台下一送，台下的人扬着脸往上看，其中有个人个子挺高，比别人都高一头，炸一背，抻着脖子正瞅呢。麻三儿把白蜡杆一点，我说你上擂是怎么的？
1: 我可不上去
0: 啊。不上去你在这站的，回去。哎，好好，回去回去。我说你上不上？
1: 我也不上。
0: 我说不上你们都在前面站着干什么啊？大伙也合计张国谦要没两下子他不敢立擂，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行啊？要是不行可在广众之下丢寒碜，所以谁也不动。
2: 麻三让了两个来回儿，没人上擂，觉得没意思了。
0: 诸位都不上擂啊，好吧，那就请擂官出来自己练一趟吧。啊，大伙儿看看我们擂官的能耐如何。说完冲着后台一抱拳，我说师傅请出来吧。半截门帘啪的一打，打后边走出一个人，见此人身高有8尺，身板长得挺好看，上下身的衣服很讲究，头戴素缎拔楞抽口撞金，迎门高挑刺骨叶微微乱颤，鬓边插着一朵黄绒球，素缎的大氅上绣富贵花，里边是极阳白的靠袄，极阳白的中音上勒十字派，胸前叠着蝴蝶扣，薄底兜跟窄腰的快靴，绿皮座条，绿牙缝，前后云头带五福捧寿的，往脸上看，面貌清虚透白，一脸的小疙瘩，半截眉，三角眼，鹰钩鼻子，吊嘴角，两耳无轮。这个人出来，站在台的当中，台下议论纷纷。
3: 哎哎哎，这就是张国谦，外号的花拳绣腿，听说功夫不错。
0: 哼，功夫再好有什么用？他不是人，不够两撇。
3: 嗨，你管那干什么？你打擂不是看能耐吗？
0: 听说他师父叫齐继祖，齐继祖的父亲在岳飞手下当过大将，叫齐芳。
3: 哎，那岳飞手下的大将怎么能保张俊的贼小子呢？
0: 这个我可说不明白。大家齐说不一，议论纷纷。这个时候麻三说，师父，小人让了半天无人上擂，还是您自己练一趟给大家开个眼怎么样啊？
2: 好吧。张国谦点点头，这个小子是受秦桧的唆使来抢先锋官，为的是夺兵权，平灭太行山，然后和金乌珠合兵，兵取宋朝的天下。他也怕立擂的时候有能人上来把自己打败，所以派出很多的打手和他相好的狐朋狗友，什么歪毛淘气儿、嘎喳子、四六屁呀，全请到家里吃喝，告诉大伙成全他打擂那天多帮忙，成全我10天圆满，
3: 都给你们弄个官做。
0: 这波小子早就来了，在下边给捧场呢。今天开擂了，张国谦不得不走走形势，他心里有底，一来是自己的能耐不含糊，也想在人前显贵，傲里多尊。
2: 另外

0: 还有兵部大堂黄大人看着呢，不到场上走走形势也不行。故此来到台上做了个罗圈揖。诸位父老兄弟们，各位练武术的老师们，打一拳踢一脚的师兄师弟们，在下我叫张国谦，自幼学了三拳两脚，经世不道，学艺不高，但是如今国家用人，为国求贤，选拔人才，才在城隍庙前立了官擂，叫我当擂主。这临安乃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之处，广聚人才，我呢就是给高人贤士们解解招，垫垫场。其实我没有什么能耐，另外有个小小的悬赏，如果哪位赢了我一拳，赏文银20两，踢我一脚，赏银子50两。那位说了，你是贱皮子吗？打完了还给钱？不是，这样好叫各位多上擂台，不然台上冷冷清清的，我的脸面也不好看。其实哪位也不缺这俩钱花，也就是到上边走走过。如果哪位把我扔到擂下，这个先锋官我是拱手先让。看，先锋大印就在东面官擂台上放着呢，谁赢了，二位钦差马上就给挂红赠印。我是哪位上量？哪位到上边来捧捧场？这小挺能说的，讲的满嘴鸭子冒白沫，台底下的人一阵的骚动，纷纷议论。哎，便宜啊，老王你上去吧，逮着你的吧，这俩钱儿不好花。哎，老赵你那两下子不含糊，你上去。我没那两下子。张国谦见没人上来，面有得意之色，不像方才那样了，心想看来是叫我镇住了，我再练两手就更妥了。想到这儿忙说，诸位既是不上来，我待着也没意思，这么办，我练几手拳脚，各位上演吧。说完闪开外边的开场，随手扔给了妈三儿，露出来花段紧身的蟒龙袄，然后在台的正当中立好了门户，先来个跨虎小开门，然后打了一趟拳，前手一伸如瓦笼，后手攥拳如卷饼，走行门绕步眼，施展他平生所学，进步连环，打了一趟花拳，真是行如风走如松，练到奥妙之处，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奥妙无穷，犹如蜻蜓戏水，黄莺飞翔。练完了收住招数，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台下有人报好，好就是好啊。张国谦不是有帮朋友在下边捧臭脚吗？那还能不喊好吗？这小子更洋洋得意了。诸位哪位不服气，上来比划比划。这句犯众怒了，你越客气别人越不好意思，如果你要卖撇去，那就有不服的。罗红、吉成祥就觉得扎耳朵，有什么呢？兄弟，我们上去把他打趴下就得了，省着叫他在上边吹牛。岳婷说：“别忙，等一会儿的。”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有人高喊：“呀呆，张国谦，休夸海口，少出狼言，毛家打擂来了。”话音刚落，从下边走上了一个人，台下看热闹了，闪开了道路。这个人顺着梯子上了擂，有人上去打擂，看热闹的更高兴了。众人一看来的这个人个子不太高，是个短粗胖，27、28岁。张国谦说：“朋友，你是哪的人？通名在打擂。”“
1: 我是山东人，济南府的，我叫赵武臣，有个外号叫翻山虎。”“
0: 哦，外来的。”“
1: 我说赵武臣呐，擂台上有规矩你知道不？”“
0: 啊，不知道啊。”“
1: 擂台上讲究的是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如果伸手打起来，谁把谁打伤或者打死，可都不偿命啊，怨而命短。”“
0: 嗨，没说的，我也不为别的，就是对付俩钱花。”“
1: 嘿嘿，朋友，缺钱到我家随便拿，到擂台上要钱这可不能给，显见我怕你，你得拿出两招来咱们见识见识。” 赵武臣说，少说废话，接招吧。往前一近身，掌挂风声，奔着张国谦打来。张国谦开始没敢进招，只是招招架架，因为他猫不清着赵武臣有多大能耐。等走了五六招，他看明白了，哦，就这两下子，心里有底了，往里啪啪啪一进招，赵武臣不行了，弄得手忙脚乱，眼睛也不好使了，部位也错了。哎呀，不行，我不是张国谦的对手，我可别摔硬跟头，招么不好，我自己跳下擂台。想到这儿就想往下败，哪知道张国谦可要下狠手了。这小子一想，不打拉倒，要是打，我重则叫他丧命，轻则也叫他半生残废。为什么？这叫打骡子惊马，等一会儿再有人上擂，得琢磨琢磨，不行别找寒碜。想到这儿，他往里步步相逼，那赵武臣一看不好，啪往旁边一个退身，就想下去。哪知道张国谦下了狠脚，嘡的一声，一个跨虎登山，把赵武臣蹬到台下，肉啪！看热闹的没防备这手啊，赵武臣正好砸在人脑袋上，差点把看热闹人的脑袋给砸腔子里去。底下嗯，哄堂大笑，这一笑张国谦更没了，那赵武臣臊得满脸通红。就看张国谦在上面喊，嘿，就这两下子还上擂呀，啊，真他妈丢人，不知道羞臊，不是我自己吹，没有三把身杀，不敢倒反西岐，没两下子不敢在这立擂，哪个不服上来。马三说，哎，把那小子给我抓住，叫他跪下叫爷爷，这两下子也上台真丢人，跟谁学的能耐，是不是跟他师娘学的啊？钱好花，擂不好打，不服的上来。这时早气恼了一人，见此人冲着台上高喊，丫呆，张国谦休要胡说八道，毛家打擂来了。这才有月亭临安打擂擂匹张国谦。
2: 안전운전은 생명을 지켜주는 마지노선입니다. 안전거리를 유지하고 신호를 준수하는 작은 실천이 당신과 타인의 생명을 지킬 수 있습니다. 과속은 곧 위험입니다. 특히 학교 주변에서는 더 조심해야 합니다. 아이들이 언제 어디서 나타날지 모릅니다. 운전 중 휴대전화를 사용해서는 절대 안 됩니다. 정신을 파는 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 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장文书讲到 张国谦在城隍庙前立擂，脚踢赵武臣，因为口出大话怒恼了一位英雄。这个人断喝一声来到擂台之上，三公子岳亭以及众人闪目观瞧，上来打擂之人是个大高个，紫微微的脸庞，一团的正气，冲着张国谦说，朋友，刚才这个事儿你办得不对，姓赵的已经败了就算了，干什么非要寒碜人家，你家大爷来不是为别的，就是来打抱不平来了。张国谦一瞧眼前的大个儿，心里也有点害怕，哎，你叫什么名字，通名上来。爷爷是湖广人，外号叫显道神，姓孙，胆字明涛。哼，无名的小辈，看拳。左手一晃，
0: 右拳挂动风声，奔着孙

涛的鼻梁骨唰就倒下来了，这招叫通天炮。孙涛急忙接招，用单掌去磕他的腕子，另一只手奔着张国谦的下巴，呜，挂着风声就兜上来了。如果这掌要给兜上啊，就得把张国谦的脸给打歪。张国谦真不含糊，往外蹭的一闪身，躲过这一掌，然后往里近身。张国谦不愧叫花拳绣腿，确实拳脚利索，身轻如燕，滴溜来回的乱转，下边看热闹的人不错眼珠的往上瞧。月亭一瞧啊，张国谦确实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这孙涛虽然力气很大，不是张国谦的对手，非挨打不可。看来姓张的还真有两下子。正合计呢，台上已经分出胜败，张国谦一个窝心炮打中孙涛的前胸，孙涛噔噔噔倒退两步，扑通的坐那块儿。这一拳打得太重了，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半天没缓过气儿来。论道理，孙涛算败，张国谦应该到近前用手相搀。哎呀，朋友，对不起，我失手了，这才能够意思，台下人才能服。可是这个小子飞扬跋扈都惯了，横行霸道习以为常，他是逮着蛤蟆不攥出尿来不拉倒，可算得了手了。往前一近身，砰，把孙涛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随后这只手一捋孙涛的身子。因为孙涛这口气儿没缓过来，所以他双膀一较力，嗨，愣把孙涛举起来了，然后大头冲下，你给我下去吧，站住擂台，冲着擂下，就把孙涛给扔下去了。可把看热闹的吓坏了，刚才就叫赵武臣给砸了一下子，一看上面下了人，吓得呜的一声往两旁闪，哎，快躲开，要砸着，当中剩了空地了。孙涛被张国谦唰就扔在台下，要是孙涛这么被摔下来，非摔死不可。正好落在月亭的眼前，月亭上前顺劲一接，把孙涛接在怀里，轻轻地放到地下，人们呼啦就围上来了。再看孙涛已经奄奄一息，大家连喊带叫，哎，怎么样，这位英雄快睁眼瞧瞧。这个时候早气坏一位好汉，谁呀，赛展雄的吉成祥，心中暗骂呀，张国谦真心狠意毒，赶尽杀绝，非教训教训他不可。他也没和月亭商量啊，抖身上擂，三说两说，两人说茶了，和张国谦交上手了。月亭抬头一瞧，哥哥和人家打上了，只可在下边给观阵。罗红和月亭往上边给观着阵，这边还得照顾着孙涛。月亭把他招起来，扶他坐着，糊了前胸，捶打后背，喊了半天，孙涛才缓过来，抬头看了看眼前的小伙子，心里明白，要不叫人家救了我，我早死了，非常感激呀。月亭这个举动在旁边惊动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看了半天了，一个大高个，一个小孩。大高个体格长得特别魁梧，手中拎杆大枪，那个小孩呢特别引人注目。哎呀，这孩子长得也太好了，个子不太高，但是四寸，是个小白胖子，头打日月双抓髻，墨根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圆脸膛，这个皮肤长得又白又嫩，眉毛好像一钩新月，两个眼睛如同两颗黑宝石，迎门长个佛顶珠，朱砂红痣，穿了一身红缎的衣服，格外显得人干净立着，手中提着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不但长得干净，又透着聪明，往那一站，人们用眼睛一搭，就能瞧出这个孩子是个精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那是拔根眼睛毛

缺点，都有高的地方，都有不足的地方。如果两个人都上马，各自清兵刃要交手，张国谦不是吉成祥的对手。吉成祥力大无穷啊，手中钉钉狼牙棒是家里的祖传，张国谦不行。要是论拳脚的功夫，那张国谦占了优势，因为他是花拳绣腿，专门练的就是这个，这是他的长处，用他的长处和吉成祥来比短处，当然吉成祥就要吃亏了。张国谦用招数逼着切打切战，吉成祥已经退到擂台边上，如果张国谦再往前进招，吉成祥就能被打到台下，脸上汗也下来了，急得他哇牙直叫，兄弟，我要不行快上来呀。乐亭一想，怎么的也不能看着，想到这儿高喊，哥哥休要慌张，小弟换你来了。说完他往擂台前边走，可有一样，擂台下边人山人海，尤其是有晃绳在这挡着，更过不去了。乐亭说，诸位借光借光，我过去，谁也不给躲，因为上边正决一死战呢，人们都看直眼了，谁还听得身后有人喊呢？乐亭着急呀，再晚上去，吉大哥非叫人家踢下去不可，故此说，诸位快躲一躲，要再不躲，我可对不起要借个道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借个道从哪儿借，哪知道乐亭脚尖点地，两手轻轻的一摁前边两个人的肩头，身子蹭就窜起来了，平地窜起有一丈来高，身子起来脚没地方落不行，一踩前面人的肩头，这个人一看，哎，你怎么搁这借道呢，一歪身子，乐亭的另一只脚搭在前面人的脑袋上了，这个人脑袋刚一晃的，乐亭的脚又倒到前面人头顶上，蹭蹭蹭蹭蹭，好嘛，搁人脑瓜顶上借道呢，借光借光借光，嘴里说着，人们晃荡着，他已经倒在晃绳下了。大伙说，哎，我说怎么搁人头顶上走呢？乐亭心的话，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救人要紧呢。到了晃绳这，抖身上擂，让过了吉成祥，拦住了张国谦。张公子，某家陪你早市集合。张国谦抬头一看，啊，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我这边没分出胜败，你就插一杠子？哼，刚才那个人是我的哥哥，因为他要败了，故此我上擂，我也是暴打不平来的。朋友，打擂是以武会友，不是拼命，你也太狠了，方才两个人都被你打得带伤，我的哥哥已经认输了，往下退，你还死死的不放，看起来你这个人不够朋友，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今天你家少爷要教训教训你。这一番话把张国谦也镇住了，不由得仔细的打量眼前之人。眼前小伙子年龄比自己小，又挺瘦，哎呀，说出这个话来可杠脆乎，不过比武跟说话可两回事儿啊！哎，小娃娃，通个名儿吧，然后再论个高低。这乐亭一想，我报什么名啊？报名也没地方找我去，报个假名吧。你要问，我乃是河南开封人士，家住祥符县，姓李，名亭。哦，姓李的，要看你刚才这几句话。你一开始念了几天书，练了几天武术，够个朋友。我说这么办好不好？你听我的，咱俩别比了，交个朋友。我要是当上先锋官，我亏不了你，一定叫你在我的手下当名将官，怎么样？何必在广众之下献丑呢？我把你打了，你丢人；你把我打了，你呀也得不去先锋官，白染一水。算了吧，别打了。乐亭心的话，这小子是要打退堂鼓，有点害怕了，这可不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理呢？第一，我往擂台一站，如果我二哥岳雷要在人群里，他瞧见我，我一会儿下擂，他必然找我弟兄见面。第二，如果真要是碰巧了，我得

0: 到先锋官，我好替我的父亲报仇。另外一个，你小子也挺不是东西，哎，你父亲悬称卖官，奸臣挡道，你欺男霸女，为民除害，也是应该揍你一顿。但是心是这么想，嘴还不能说。张公子，我既上累了，就不能下去，下去叫天下人笑话。知道的说是我让给你的，不知道的得说是我被你吓住了。不管输也好赢也好，也得走几趟拳脚。如果我不是对手，我不埋怨公子，请吧。嘿，姓李的，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即使你不听，请。张国谦说完请，往后一退身，拉了个架势，立好了门户。这招叫单边立马式，他往这一站，岳亭并不怠慢，来个出马一挑枪，啪，往里进招。张国谦一转身，来个金刚大踏步，岳亭回来个童子拜观音，两个人插招混势，一来一往站在一起。这两个人伸手打呀，可和方才那几个人不一样喽。岳亭往里一进招，张国谦就知道这个人高不好惹，身体特别的灵便，轻似狸猫，快似猿猴，滴溜的乱转，双拳挂动风声，封住了门户，使你进不去招。张国谦也使出了平生的本领，一点儿也不敢马虎大意。台下传来阵阵的喝彩声，哎，好，这回嘛才痛快呢，看这样的武术，方才那也真就不行。这阵儿观擂台上的两个钦差看得也直发愣啊。第一个就是兵部大堂黄杰，他一看这个李亭往那块一站，开始没大注意，你看这个人人不精人，貌不牙重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够呛未必是对手。可是伸上手了，老人呆磕磕的发愣啊，哎呀，他使的招数怎么这么眼熟呢？这是谁家的拳呢？高啊！老人家手捻着胡须，看得出神。好，好，有出息！这个小伙子才够先锋官呢。张国谦哪行呢？那是油头滑脑。浪荡公子怎么能成大事呢？万岁洪福齐天，得此猛将啊！老人家高兴。冒奇谢不懂得招数好不好，但是他担心张国谦败了。如果张国谦真被李亭给打下去，那就是前功尽弃，秦桧也不能答应他。本来这个立擂就是走走形式，叫人家知道知道，说是张国谦呢立擂了。其实呢，不管打输打赢，这个先锋也得是他的。可是最着急的是冒奇谢旁边坐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张国谦磕头的大哥，又是师傅。此人年龄不大，36、7岁，车轴汉子，二目如灯，看出精明强干来。此人叫齐继祖，他父亲叫齐方，在岳元帅帐前听令，因为误了军粮，被岳飞打过40大板。齐方怀恨在心，一直要害岳元帅，两次下毒手都被岳飞发现了。岳飞宽宏大量，饶了他的死罪，革职回家，永不听用。谁成想啊，这小子该着倒霉，一出营盘正碰着二爷牛皋，两下说茬了，两人打起来，牛皋把齐方给杀了，这个仇就结到岳飞的身上。齐方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齐继祖，另一个叫齐光祖。这俩孩子怀恨在心，二人暗暗的立志，非给父亲报仇不可。下上苦功了，学了一身的本领，这两人能力都挺好。正巧张国谦在临安好练武术有名，所以齐继祖才投到张国谦家。等到了张国谦家，齐继祖把能耐拿出来，张国谦调旨赞成，立刻拜为老师。齐继祖不干， 说咱俩年龄差个十来岁，这么叫不好，你要乐意学我可以教你，你学什么我教什么，咱们半师半友吧。就这样俩人混到一块儿了，一个头刻在地下，明着是弟兄，实际是师生的关系。这次立擂也是有奇迹组给他撑腰，打不赢奇迹组过来伸手帮忙，故此张国谦胆子才这么大。等月亭上擂一伸手，奇迹组觉得非常奇怪，这个李亭使的是老岳家拳呢，难道这个人是老岳家的后代？如果是岳家人，张国谦可活不了了。一来两家有仇，二来岳家人的能位都高，张国谦怎么能行呢？我得想法把这小子抓住，别让他和张公子比了。不管是与不是，我都这么说。想到这儿，他和茂奇谢说：“茂奇大人，大事不好啊！”“
1: 嗯，怎么了？”“
0: 打擂的李亭报的是假名，他是老岳家人。”“
1: 啊？”“
0: 哦，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使的是岳家拳，刚才那个黑虎掏心就是岳飞留下的，和别人的使法都不一样。当初我父亲在他帐前听令就学过这招。老岳家和老张家有仇，如果弄不好，张公子性命难保啊！”“
2: 啊？”冒奇谢一听老岳家人，就觉得脖子后边冒凉风，真害怕。“
0: 别忙，你别吵吵啊，我仔细看看。老岳家这几个孩子我都见着过，我看看是不是，别弄拧了。”他仔细地看了看，辨认模样，越看越像岳飞的夫人，越看还越像岳鹏举。“哎呀，他叫李亭。”“
1: 哎呀，我明白了，报的是姥姥家的姓，他大概是岳飞的三儿子，叫岳亭吧。
0: 要是他可就坏了，可得抓住。”想到这儿，他赶紧告诉黄杰：“哎呀，黄大人，大事不好！”“
3: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
0: 你知道打擂之人是谁吗？
3: 不是李亭吗？
0: 不对，他是国家的罪犯，岳飞的后代，请你火速派人上擂台把他抓住。”黄大人被他一提醒，想起来了：“
3: 哦，对呀，他使的是岳家拳，我怎么刚才蒙住了？
1: 可能这个孩子是岳家的后代。”“
0: 哎呀，孩子，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敢到京城打擂，这不是送死吗？你一家子充军发配到云南，没有万岁的旨意，私自进京，犯死罪呀！还叫冒奇谢认出来了，这……我应该怎么办呢？岳飞死得够冤的了，如今冤沉海底，这孩子如果有心胸得兵权替父报仇，我应该成全他，也算对得起岳元帅。”想到这儿说：“
1: 茂奇大人，你怎么知道他是老岳家人呢？”“
0: 啊，刚才奇迹组说他使的是岳家拳，另外他一家老少在京城被赴法场，我当过监斩官。刚才奇迹组一说，我一辨认模样，他可能是岳飞的三儿子岳亭。”
1: 黄杰吓了一跳，名字都叫人叫出来了，这可得怎么办？不管怎么地，我还得想办法帮助岳家的后代脱离虎口。想到这儿说：“茂奇大人，现在抓人可不好，一来没凭证，二来我们叫人家登台打擂是为国求贤，现在看李亭要占上风，没分上下就抓人，怕天下练武之人不服啊，该说我们官官相会了。”“
0: 哎，他是国家的罪犯，众人有什么不服的？还是抓。”“
1: 我看抓不得。”两个人正在上边争吵，抓对是不抓对呢？坏了，擂台上分出高低了。
0: 张国谦往前进招，用手一抓岳亭，岳亭不但没躲，反而身子一低，往前近身，滋喽，来个黑狗钻裆，身子就插到张国谦的腿下， 猛然往上一拱，把张国谦扑通撂个仰巴叉，底下是哄堂大笑。嗯，张国谦输喽，先锋官是李廷的喽。张国谦被撂趴下，恼羞成怒，从地上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呜的声奔岳亭扑来。岳亭一看他已经输了，又扑上来，心里火了，心的话，这个人真不要脸，趁他脚没站稳，一脚啪又把他蹬个仰面朝天。这下子摔得挺重啊，他没起来。好啊，你敢踢你家爷爷。他这一抱爷爷，岳亭的无名大火再也压不住了，低低的音声说：张国谦，你爹残害忠良，你小子在京城胡作非为，你还敢骂我，看我怎么揍你。往前一扑，来到了近前，张国谦刚想起来，被岳亭一脚啪正踩到他的肚子上，这小子又实乎乎的趴在那块儿。就在这阵儿，就听底下有人高喊：打死他，打死他，给本地除害。孙涛也高喊：小兄弟儿，替我报仇啊。这时候齐继祖急了：住手，反叛岳亭，还不住手，赶快伏绑。岳亭一听知道坏了，有人认出我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整死他得了，到底出出气儿。想到这儿，正好张国谦用脚来踢他，岳亭伸手砰把他脚脖子抓住了，想扯他的大腿扔到台下。那张国谦伸手把擂台的栏杆抓住了，死死的不放，仗着家里的势力泼口大骂：小兔崽子，你敢踢爷爷，你能把我怎么的？你动我一根汗毛，我叫你立旗杆，你要敢打我一下，你就犯灭门之罪。岳亭最不爱听这话，犯灭门之罪，我们家早都犯了，就冲你这欺负人劲儿，我也教训教训你。岳亭想把他摔到台下，张国谦这个狼根抓着就入扣了，说死也不松手。这时候台下全哄起来了：打死他，打死他，把他劈了。这句话给岳亭提醒了，对，我把他劈了就得了。想到这儿，右脚踩住张国谦的左腿，两手抱住他的右脚脖子，往肩膀上一扛，身子一转个，往前一猫腰，耳轮中就听着咔嚓的一声，把张国谦是力劈两半。这下子台下更乱喽，一看把立擂官给劈了，那还了得，这叫人命关天呐。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这块摊人命了，快往外撩啊。胆儿小的吓得往外就挤，生怕沾包，你挤我呀踩倒了不少，胆儿大的还有往前凑合的。官兵呼啦一下子把擂台就围上了，有人高喊：带杀人的凶手，赶快扶绑受死。岳亭在台上也知道不好，怎么办？跑？往哪儿跑啊？周围官军围上了，看热闹的把道都插住了，不跑盯着这场官司，这场官司不好抖了。这时候齐继祖像疯了一样，指挥着军兵把擂台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屈打着老百姓把擂台围住了。来啊，准备弓箭，往台上给我开弓射箭。岳亭真着急了，手中没兵器，手里拎着那条人大腿，这怎么办？吉成祥、罗红一看全吓傻了，兄弟惹了祸了，眼看要吃亏，有心冲过去，要想冲过去就得杀死官军，杀出血路救岳亭。又一想，在京城啊，要是杀了官军，罪可就更大了，老岳家本来就犯了灭门之罪，现在充军发配，如果我们再杀人，我们跺脚一走就完了，岂不是给岳家又惹祸了？这可怎么办？两人急得高喊：哎，不许放箭，李廷没罪。我说天下练武术的英雄好汉们，你们别走啊，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诸位，哪怕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